0: 会不会失去重心？
1: 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2: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1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3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4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5: 我想听，
6: 我想听，
7: 我也想听。
8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9: 我们的相逢

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《罄竹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闭上爱》中。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《罄竹》。

0: 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3: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光良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欸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欸。
3: 欸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0: 现在是早上十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哎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《孤独的总和》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紊乱却美好者》中。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，分别是电视剧《爱的生存之道》与《何以笙箫默》的插曲。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，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《孤独的总和》。因为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1: 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。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，哇
4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意外先生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，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？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。
1: 即将抵达一六一二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3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，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，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4: Hello， 我是丁文思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《陪我看日出》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《日出》中，翻唱自下川里美的《泪光闪闪》，同时也是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的插曲。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《陪我看》。

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下不来。Yeah. iPhone X. Get out Pokemon Pokedex. Pokedex.

下午一点咯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名传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。你

0: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。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 MBTI 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。 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，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，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，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，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，并会努力维护关系。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，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。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，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。在与人沟通时，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，很看重他人的感受，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，并寻求和谐的关系，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今天没有进阶
1: 进阶简乐课，
0: 对，那减了多少？

0: 下午两点了，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。爱美的妹妹们，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。
1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2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3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4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2: 最瞎的对话，
3: 最好笑的主持，
4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1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7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8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9: FM88.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天起床都忙忙碌碌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.3， 感觉会很不错。无论你是在家、在上班，还是在回家的路上，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，就爱听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.3，我是管家八八山。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，谢谢光临。
2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3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2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，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这是一首旋律悠扬、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，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，历久不衰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《南屏晚钟》。

0: 现在时间连着已经下点喽，快放学了，赶快起来伸懒腰吧。
1: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，教育宗旨为了培养对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，以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才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专业人才，
2: 第三，
1: 培养有国际视野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什么呢？民传的您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想听，
5: 我也想听，
6: 你们到底想听什么呀？
7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都能写下热血日。
5: 我是一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三。
8: 名传金曲，
9: 今天介绍的歌手是 Google Dolls。

0: 现在时刻17点整，下午5点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，就是爱情 FM。
2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3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民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当然，

0: 谢谢。
1: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。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，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
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。我是伍佰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.3。

要怎样开花，少年家怎样落地，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。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，烟莫搁食，酒袂搁干。

0: 起点咯，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2: 四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，
1: 欢迎加入
3: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夏雨桐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。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2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，
1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，
2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。
3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，喜欢你微笑的神情，喜欢你专注的眼睛，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。家庭 FM 88.3，你一定。

0: 九点整，
1: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，我们有共同的回忆。现在，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2: 就是爱听 FM 八八点三。
3: 我想听，
4: 我想听，
5: 我也想听。
6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7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5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8: 三思而行，
5: 行云流水，
9: 水到渠成。
5: 成语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。
10: 成语解释：
3: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，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。
10: 成语范例：
3: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，不仅能增加知识，学会更多成语，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，真是一箭双雕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2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3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4: FM 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，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。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，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。

0: 张先生的直播要开始啦！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0: 你看，你看 ，DJ 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、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！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“名传之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马念先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形容辩论激烈，往来的言辞犀利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这场辩论会上，同学们唇枪舌剑，互不相让，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，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。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辛苦忙碌的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民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咯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，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。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2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brina 胡勋武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珊。诶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，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，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FS 福音恩赞，
2: 我是傅云，
0: 我是 Sam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
1: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哦，你好，我是吴克群。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哦哎哦哎哦，

0: 广播剧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2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3: 神灯，
0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0: 神灯。
4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6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24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2: 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5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！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！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
3: MBTI 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。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，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，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，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。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，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，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，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，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 INTP 虽然脑袋聪明，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，加上过强的自尊心，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情商很低。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数学家等等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一电身障服务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我。
3: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。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。

0: 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动力火车的《当》，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精选专辑《流金十载全记录》中，为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的片头曲，并由琼瑶亲自操刀作词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动力火车的《当》。

0: 来。
1: 爹。

0: 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耶。
3: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耶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 网络搜寻民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0: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，滋养你的音乐干涸，让渴了一世纪的你啊，
1: 畅饮音乐。
0: Are you ready？ 那就打开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要唱首歌。
1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2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1: 民传之声？
2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1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2: 民传广播电台，
1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2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晚上睡不着吗？没关系，有他民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。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哎，爸，你年轻时候跟我妈怎么好着呢？
1: 想知道啊？干了，告诉你。
0: 嗯。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2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1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3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
4: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我的手机啊。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

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
0: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传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2: 利用名传广电所教你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1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名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陈新月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您一定会

0: 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你还在等

0: 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1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0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哎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！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！
2: 台客剧场，
3: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。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夜影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。
6: FM88.3 民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台湾要嘞。

0: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
1: 第一，
0: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电欢迎。
2: 握住我的手，这次我绝对不
3: 放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吴克群，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这么突然问我理想是什么，我自己也有点懵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是，好像是20岁出头的时候想的事儿吧。
1: 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把我认为好的东西、好的故事全部用镜头记录下来。
2: 没有压迫，自由。
3: 只要是你穿个新军装，都是很有温暖。家就不是太
4: 太。I live every day in the present。
5: 当一辈子的成绩说。一直到打不动人。
0: 我曾经问过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老师，他说他的理想就是回到他们那个有理想的年代，
6: 长大当那个体育赛跑的那个，然后那个拿奥运会。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啊啊啊！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
1: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，就是爱情 FM。
2: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3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！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4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大家好，我们是
6: FIR
5: 飞儿乐团，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.3。

0: 案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1: Music Yo。

0: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，
1: 名传金曲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郭静。

0: 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88.3 FM 88.3，全人类最爱听的好电台，就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。

0: 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啊！我的收音机

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《以后别做朋友》，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，是华剧《十六个夏天》的片尾曲，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，表达着害怕失去、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《以后别做朋友》。

0: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，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《完美的一天》专辑中，由五月天、孙燕姿、飞儿乐团共同制作，阳光朝气的轻快曲风成为许多运动会等场合的最佳选曲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第一天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披沙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咯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
5: 哇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。

0: 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，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，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。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闪灵 Freddy， 就爱 Metal， 就爱冲撞，就爱听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的不管我们之间相距多远都相见伴了，以前我猜你也肉着，因为你也慢了，习惯你的味道，习惯你又点燃了，眯着眼睛什么事都找我倾诉，尽管当时的我在这游戏才刚起步，我穿着邋遢在你眼里却是醒目，你把手借给我也让气温上升了几度，我害怕寒冷像你讨厌热，到你恨透纽约的冷，现在怕你讨厌热，好货一起找遍了，像白痴一样最简单的谎言我们都被骗了，不止一次看见你笑我变得笨，笨得可以，你可不要从爱变成恨，我是你永远的第一你总承认，那剩下的我们

0: 上八点咯，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。
1: 鱼妹妹
2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，
3: 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4: 去名传广电啊。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。
3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，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4: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5。